0: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拂古香，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身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R 微博开始。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红，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绿箭的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在收音机旁边看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在华语摇滚的版图当中，汪峰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浑厚的有力量的嗓音书写了普通人的挣扎。欣赏完的这一首《怒放的生命》呢，也是整首歌充满着挣脱现实枷锁的力量，唱出了不甘平庸、冲破困境的心声。接下来继续欣赏他的《彼

0: 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ing Radio。这里是独立音乐水晶，
1: 犀牛电台
0: 陪你一起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
15: 地冬水凝万物藏，
16: 蟹飞弥漫小雪落，
17: 大雪漫天万里飘，
1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1: 上午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9:29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是23度，空气质量100，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一，9月21号，依旧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莫文蔚呢拥有辨识度极高、慵懒带着颗粒质感的嗓音，她不刻意的炫技，以松弛的诉说式唱腔描摹着都会男女的爱恨、遗憾与温柔。那下面欣赏的这首歌曲是《阴天》，把感情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倦怠感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下面一起来欣赏吧。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3: 嗨，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人呢吃饭狼吞虎咽，大脑来不及接收饱腹的信号，不知不觉呢就吃多了。建议每吃一口呢咀嚼20次左右，一餐用时呢也不少于15分钟。细嚼可以减轻肠胃消化负担，血糖上升呢也会更加平稳。长期坚持也能够更好的控制食量，避免积食胀腹的情况了。

全生活全知道，负面情绪积攒在心里会悄悄地消耗身心状态，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地保持乐观，找到合适的宣泄渠道就好，可以散步、写随笔，或者是和信任的人简单倾诉，及时地疏导内心的压力，能够有效地降低焦虑感，维持平稳的精神状态。

是短促的胸式呼吸，身体得不到充足供氧。那试着平躺或者是端正坐好，吸气时腹部鼓起，呼气时慢慢收紧小腹，每天抽3到5分钟的时间来练习，能够放松紧绷的胸腔，缓解身体疲劳，平复慌乱急躁的心情了。

全生活全知道，逛商城或者线上选购时，很容易被各类商品吸引，冲动买下不需要的东西。提前写好要买的东西，严格按照清单采购，可以省下不必要的开支，家里杂物也不会越堆越多，生活空间呢，也会变得清爽整洁。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提醒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新闻电台，这里是新闻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农历8月初10，星期日，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0: 新游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周二全这个亡命之徒在越狱之后回到了自己老家，开始祸害当地的百姓。可就在众多人拿他没办法的时候，号称四大神捕的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接下了这个案子。号称四大神捕的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虽然是接下了这个案子，而且他们还干劲十足的号称要在春节前拿下周二全，让他没办法过年。但是我们细细想来，他们所接的这个摊子却是着实的烂。十月份接下案子，离春节只有两三个月，而他们对于周二全却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线索，甚至连周二全的照片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破案，无疑就等于闷头下撞。无奈之下，四个人只能到处调查走访，他们以周二全的老家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来寻找

0: 线索，来询问有关周二全的各种信息。由于当地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在很多地方他们必须要靠两只脚走路过去才能到达，而有的乡镇这一走就是几十公里的山路，而且大部分都是悬崖峭壁。为了不耽误调查进程，他们在赶路的时候经常在晚上直接就睡在山里，往往会找个岩洞生一把火，在里面凑合一宿。但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周二全的线索，而且他们所有走访到的受害人没有一个敢开口提供资料的，甚至有的人还说自己不认识周二全。周二全的名号在威宁已经臭翻了天，怎么可能有人不认识他呢？原来这四个人忽略了一点，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也说了，但凡有人给警方提供线索，被周二全知道以后肯定会全家遭殃。所以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村民们对恶势力早就养成了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这无疑是给调查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此后的调查变得十分不顺利，他们既不能动用群众提供线索，又怕在外面遇到周二全家附近的人，或者遇到他家的亲戚给他通风报信。无奈之下，四个人只能白天到附近的贺章县去寻找线索，晚上再从山上的树林里慢慢地摸索回周二全老家附近去了解线索。就这样一个多月下来，王俊清和战友们穿梭在云贵数个县市，问了1500多人，收集到了2300多条线索。他们又从这2000多条线索中筛选出一些最有价值的线索，希望能够找到周二全的踪迹。但是要寻找周二全，凭借着瞎撞瞎问肯定是不行的，只能通过走访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情况。而村民们对周二全又非常恐惧，对公安的办案能力普遍存在质疑，很多村民认为强龙不压地头蛇，公安对付不了周二全，如果和公安合作，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百姓们对王俊清他们的怀疑又一次使这个案件陷入了困境，而此时此刻时间也在悄无声息地逼近着春节。经过一番商讨，王俊清等四人决定调整调查方向，从调查被害人的亲属转向调查周二全的家属。在对周二全三代亲属的调查中，追捕中队得知周二全曾经差点把他的一个远亲给杀掉，这一条线索对于王俊清等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调查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肯定要比调查其他人更容易获得线索。但是让王俊清没有想到的是，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跟其他村民一样难搞，他们和这个人接触了不下10次，都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尽管如此，四个人还是没有放弃。199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里下着瓢泼大雨，由于王俊清等人只能在树林里偷偷的前进，下着大雨的路又非常难走， 所以直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到了周二全这个远亲家的附近。这次他们没敢直接去敲他家的门，而是去敲了几下窗户。起初没有人回应，但是坚持敲了一会儿之后，周二全的远亲这才透过窗户对他们说：不是告诉你们不准再来我家了吗？王俊清见他肯回话，连忙借口说四个人是路过，想进来避避雨，讨一口吃的。对方这才把门打开一条缝，王俊清等四人侧过身子，在门缝里进了屋子。关上屋门，进到他家之后，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这才看清楚眼前被淋透的四个人。四个人脱下鞋子，把鞋子倒过来，里面的泥和水哗哗地流出来。看到这一幕，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这才对他们改变了看法，被他们的这种精神给打动了。他也终于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在六年前，由于警方的全力追捕，周二全被迫逃跑，但他应该没跑远，就在威宁县和云南省宣威市交界的一个偏僻地方。而且在逃走前，他还掳走了一名威宁的已婚妇女。当天晚上，王俊清四人吃完周二全远亲给做的吃的，就匆匆离开了。他们按照这个远亲提供的线索，把调查方向转向了滇黔交界的宣威市。1999年11月7号，通过当地派出所的帮助，追捕中队得知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扎各村公鸡山上的森林里有一间茅棚，在这个茅棚里住着一户人家，男的身高近两米，体重上百公斤，全身长满怪毛，自称是贵州人，叫金碧义。另外还有一名不知来历的女人跟两个小孩和他一起生活。这个人1993年到这个森林里之后，一直就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通过大家的描述，王俊清发现这个金碧义的外貌极像是销声匿迹六年的周二全。那么根据目前已知的线索，这个金碧义是贵州人，周二全也是贵州人。金碧义1993年来到这个森林，周二全也是1993年消失的。除此之外，金碧义的身高和外貌特征和周二全也是非常相似。这种情况让王俊清他们把调查方向再次调整到了周二全的身体特征上，希望能够进一步确认金碧义就是周二全。很快他们得知，周二全曾经有一次调戏一家妇女，男主人突然回来，在关门之际，趁周二全没注意，男的拿刀把周二全的左手食指砍断了半截。而扎各村的老百姓曾经告诉过王俊清，在他们和金碧义接触的时候，曾经发现金碧义的手指也断了一根，但至于断的是左手还是右手，他们已经记不清了。有了这条线索，追捕中队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金碧义就是周二全。于是四个人决定先去公鸡山埋伏一波，如果金碧义真的是周二全，那么就直接拿下。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这。
0: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根据美国海军部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役中，美国的印第安纳保利斯号军舰被日本潜艇击沉。当时美国海军部收到了求救信号，报告说舰上有25名官兵乘坐救生艇逃离了军舰。但是之后美国海军部多次派出营救舰队和飞机前往寻找，始终都是一无所获，最后也只好宣告他们已经葬身海底。40多年后，在1991年七月的一天，一艘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群岛以南的西比斯海域上，竟然离奇地又发现了这只救生艇。小艇上的25名船员虽然个个如同惊弓之鸟，一片惶恐不安的样子，但是他们仍然还不失年轻力壮的风貌，就好像这4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个发现使得美国当局感到万分惊愕。当然，更让他们大惑不解的是，

印第安纳保列斯号军舰是1945年7月30号被击沉的。时隔46年，25名船员的模样竟然和被击沉时一模一样，连胡子和头发都没有一点变化。经过事后的询问，这25名获救人员一致认为他们在海上仅仅只漂流了一天。46年如一日，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抓蝴蝶抓了4天3夜的小女孩，和那个出门买面包一买就是32年的丈夫，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遭遇。天文学家森梅希坚斯博士认为，这25个人有可能闯入了一条时空隧道，几十年后又复出人间。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时空隧道，而是要说说这些飘在大海上的船，具体来说是幽灵船。我们曾经说过幽灵船玛利亚谢列斯塔号，不过我们当时只了解了其中的奥秘，却没弄懂这些离奇之处的答案。至于这些幽灵船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始终是迷惑不解。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研究幽灵船这些离奇事件的答案。如果说对于天空人们最感兴趣的最神秘的是 UFO， 那么对于海洋人们最感兴趣的肯定就是这个幽灵船。几百年来人们始终想揭开幽灵船的奥秘，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让人信服的答案。直到十几年前，巴西一个家庭的离奇遭遇却给了幽灵船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获得了世界上权威机构的承认。不过遗憾的是，这家人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居住在巴西南部罗特尔镇的桑罗是一艘远洋船的大副，他的妻子 Lisa 是中学教师，大儿子布拉奇15岁，小儿子摩尔仅仅只有8岁。在2003年8月26号的傍晚，这一家人来到了南美洲马尔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港，租了一艘远程游船。第二天晚上，桑罗就驾驶着船载着一家人出海了，准备来一次海上自驾游。这艘船配备了高性能的自动驾驶仪器，它能够依照卫星自动定位，可以自动驾驶。于是桑罗在设置好了自动驾驶之后，也就离开了驾驶座，和妻子儿子去一起狂欢，之后才上床睡觉。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深夜熟睡中的一家人被一声巨响吵醒，随后就是全船停电。原来这艘船是撞上了暗礁，船舱大量进水，使得整艘轮船开始迅速下沉。富有海难逃生知识的桑罗用水手绳将一家人都串联起来，然后一家人迅速地跳海。跳海之后没多久，伴随着轰的一声，这艘船在晨光中就沉没了。糟糕的是，一家人的手机与海事电话都没有带在身上，根本就无法求救。于准备生还后供人研究。果不其然，4-5天之后，巴西门罗卡海洋研究所的科学考察船内瓦号经过这片海域，救下了桑罗夫妻二人。这一艘船

船的船长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艾米。听完桑罗的遭遇，这名资深的科学家更为惊讶。他带上摄像机，与桑罗夫妇一起来到亚马逊号。经过反复的核实，艾米发现这种紫色小飞虫其实是一种南美洲的食腐大飞蚁，而那些蓝眼鱼连他也不认得。而且他对这艘幽灵船也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了能获得更全面的资料，他也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拍摄。最终潜水员也发现在船底附着着一层厚厚的墨色藻体，并且在详细拍摄之后，他们也取了一些样本回来。内瓦号返回之后，研究所很快与桑罗夫妇订立了共同研究的协议。专家们认为，破解亚马逊号幽灵船的关键是解开蓝眼鱼卵的秘密。于是以艾米为首的专家组对三条蓝眼鱼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见这种物质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诱导性幻觉。而且后来的实验也表明，人类食用鱼卵大概6到7小时之后，会以普通海图上找不到的微型群岛查理群岛存在着大量的珊瑚礁。他又仔细地查找了相关海域的天气资料，最终终于做出了关于亚马逊号始终都没有沉没的合乎逻辑的推测。2003年10月7号，艾米再次率领内瓦号带上桑罗夫妇来到了查理群岛。小岛附近密布着珊瑚礁，礁上发现了大面积的南大西洋马尾藻。这种墨色的海藻繁殖力很强，在这里迅速生长，它们相互纠缠，韧性极好，而且密度极高。船桨一旦被缠住就很难解脱，而且这片藻区能达到数百平方公里。亚马逊号当年很可能就飘到了这里。这样的话，20多年来即使风浪再大，亚马逊号也能在原地安然无恙。不过就算是海浪再小，它终究也是海浪，总会有冲击力。海水日积月累的冲击，最终又把亚马逊号推出了这片藻区。在飘出藻区之后，亚马逊号又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游荡，最终幸运地被桑罗一家发现了。到这儿，亚马逊号20多年没有沉没的谜团也就解开了。回到研究所之后，艾米递交了研究报告，引发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经过仔细核查，发现70年来南大西洋中有案可查的2000多艘幽灵船当中，有100多艘船的船员突然蒸发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食用了变种欧文小星蝶的卵。如此一来，包括幽灵船亚马逊号在内的一部分幽灵船终于退下了他们神秘的面纱。尽管破解了亚马逊号的谜题，但这也仅仅只能代表找到了其中一部分幽灵船的答案。例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幽灵船玛利亚谢列斯塔号，当

0: 大西洋马尾藻来进行解释。除此之外，有名的还有我们曾经说过的幽灵潜艇 UB65， 还有幽灵船棉兰号、幽冥号等等等等，用这个说法其实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其他这么多的幽灵船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这些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些都还要我们继续探索。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十七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殊的日子没有特殊的歌，许巍的我们用这首暖暖的歌代表对每一对恋人的祝福吧。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就要珍惜彼此。此时此刻戴着耳机听着歌，也想了很多，就像歌词说的一样。

0: 趣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周慧敏提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精致完美的五官，百看不厌。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流行她的壁画哈。那个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将自己喜欢的偶像壁画贴在家里面。那除了林志颖、郭富城壁画比较受欢迎之外呢，周慧敏的壁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了。一起来听周慧敏的一首老歌吧，《痴心换情深》。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是他的歌呢非常的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就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了。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分享来自苏打绿《狂热》。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朴树的声音总是给人带去回忆，老去的时光里仅仅只是一片云淡风轻，不是淡然逝去的过往，而是点点滴滴都住进血液的感受。这首《白桦林》也是一如既往的把人带回青春，带回纯真浪漫的年代，带回有信仰的年代。一起分享朴树《白桦林》。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时间是最公平的，活一天就拥有了24个小时，差别只是珍惜。时间也是最无情的，如果你不相信努力和时光，时光会第一个辜负了你。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一首歌《

最美的不是容貌，最美的时候往往是在老去的容颜里怀有一个不老的情怀，最美的不是情境，而是在花香满溢的情境当中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一起来听周传雄《花香》。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新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马上为各位送上的是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因为韩国有少女时代，而在台湾地区呢也有一个台湾版的少女时代 Super Seven。 他们的这几位成员呢都是在100名的女子当中来精心挑选出来的。接下来这一首歌 Super Seven 带来手放开。

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杨幂，2012年她发表了自己的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亲密关系 Close to Me》。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她很凌厉潇洒地吐露了心中的渴望，去全世界观光，去外太空翱翔，和心爱的男孩牵手步入教堂，随性而自在地唱出当时只有25岁的杨幂女生的少女心事。所以整首歌里头你听得到的就是富有画面感的歌词，让她的甜美可爱的形象跃然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我们来听特别暗藏了结婚进行曲的和声，也有甜蜜的歌词，让我们回归纯真，品尝如初恋般的甜蜜。来听这一首《异想记》。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思涵的首张声音作品当中的歌，完美呈现出声线当中的温暖和苦涩间的高反差。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在多元化的曲风当中，刘思涵囊括了歌德式摇滚的这首作品《侥幸者》。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凤凰传奇，这是在推出之后呢就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而且呢在这首歌里将草原般的豪情还有东方化的古韵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里听到的依然是凤凰传奇的民族流行风格，来听《我从草原来》。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此刻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来自陈楚生。人们都是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才会对生活有更进一步的感悟，这一首歌呢所倾诉的感受应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生

阶段，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有很多时候无法看清楚周围的一切。这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自我审视。我们睡得很香甜，却从未真正入睡。陈楚生带来《装睡的人》。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

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十七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

I miss you. I miss you.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那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

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一起说一说哪句歌词让你产生了共鸣呢？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
1: 还是想我只和寂寞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下班高峰期，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

0: 配错。
1: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

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技多不压身，用音乐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

久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写真相，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

0: 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
2: 速度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7: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7: 本台消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

0: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

没有亲身体验过他们的工作，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可以让我们对检察官的群体有更多的了解，去感受他们心中的信念感和正义感。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我是肖辉，来听邓紫棋倒流时间。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想回到谁的身边？邓紫棋再度参与作曲并担任填词，亲自制作最动人情歌倒流时间，细腻并且多层次的嗓音令人一秒开启回忆杀。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洛天依是一个虚拟偶像，准确地说他就是一个会唱歌的程序，但他有粉丝代表作广告代言，他甚至和娱乐圈小鲜肉小花一样绯闻缠身。洛天依与真人偶像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他不会因为粉闻头大，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阿云嘎为电视剧《山河明月》献唱的片尾曲《似水流年花落去》，阿云嘎用华丽的高音演绎着对光阴流逝的感叹，歌词当中对时间与季节的刻画浓墨重彩地渲染着五味杂陈的似水流年。

并且被多个抖音的短视频选用作为背景音乐。有网友就评论说，犹如天籁之音，伤感又好听，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也不知道唱这首歌的小女孩年龄有多大，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不过都无所谓了。这首在抖音上非常火的《听闻远方有你》，越听越有味道。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

刘涛主演并与歌手满江共同演唱的电视剧《暖日洋洋二》的片尾曲《那些日子》。这首歌由满江作词作曲，用音乐讲述着日常故事。刘涛温暖的声音似乎在讲述着剧中人物的故事，那些关于幸福的苦涩，伴着完美生活的遐想。冬去春来，生活还要继续，那些阴霾都会消散，相信美好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
3: 了。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我是肖辉，感谢你继续的收听。人们为了爱情卑微乞求的样子，不由得会感叹余生漫漫长路。有一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余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供暖设施检修收尾，扩面提质保障今冬供暖。我是大明星，全民好声音区直部门专场海选举行。区疾控中心开展全国爱牙日进校园主题活动。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医生支招科学防护对症诊疗。下面是详细内容。为彻底消除冬季供暖隐患，全面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连日来
1: 主管网、小区末端管网及换热站设备确保无私

0: 小无盲区。同时，同步推进老旧供热设施改造、燃气锅炉优化升级等配套工程。在教育局门口至北斗路供热管道更换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对地下老旧破损管网、失效阀门及保温设施进行集中更换修缮，同步开展管网清污等作业。该工程由陆泉成发头集团所属供热集团程序供热有限公司实施，将有效解决该区域群众集中反映的供暖问题。与此同时，在陆景园换热站检修现场，工作人员有需进行设备拆解、清洁保养、调试校准等作业。针对补水泵、循环泵、换热器、控制柜等核心设备，逐一开展压力测试。
1: 首尾阶段，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作本月底将全部完成。我们将严把时间节点，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和注水打压工作，同时对设备管网进行细致摸排，全力确保按期供热、优质供热。
0: 在扎实开展检修工作的同时，我区持续推进集中供热面积拓展，进一步补齐区域供热短板。该项工作被纳入2026年全区民生实施项目。
2: 上采暖季，华能上压电厂在陆泉区新增供热面积70万平米，整体供热面积突破1000万平米，覆盖新建住宅、供电单位，让更多居民群众用上了集中供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集中供热覆盖范围，紧盯新建小区及单位，做好供热前对接，力争让符合条件的项目因接进接，把民生供热实事办实办好，不断提升老百姓的供热幸福感。
3: 接下来，供热服务中心将继续组织各供热企业做好冬病夏治工作收尾，加大供热设施巡查力度，开展人员服务培训，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10月份如期注水试压，提前做好供热运行准备，为群众温暖过冬提供优质供热服务和保障。
4: 9月19日晚7点半，我市大明星全民好声音区直部门专场海选在西门广场拉开帷幕。水利局、住建局、教育局等19个区直单位的工作人员登台献唱。开场前，选手们抓阄确定出场顺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歌》《如愿》等歌曲接连唱响。歌声里有对家乡的眷恋，也有对祖国的祝福。
5: 咱们这个大舞台虽然没有绚丽的背景，但是我从每一位选手的眼中看到了自信和热爱的光芒，他们鼓舞了我，让我有种上台去演出的冲动。
4: 台下聚集了不少观看的市民，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热烈的气氛带动了现场市民，其中有3人走上舞台唱歌。
5: 因为在自家
4: 将于9月24日晚7点半在山水鹿泉兴业市集举行。9月20日是第37个全国爱牙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日前，区疾控中心到育才小学开展爱牙日主题宣传活动，为学生们普及口腔健康知识。龋齿模型、牙齿解剖模型直观展示了牙齿结构、蛀牙形成过程及危害。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儿童常见口腔问题，重点提醒甜食与碳酸饮料对牙齿的不良影响，围绕刷牙时长、刷牙顺序、牙膏选择、饭后漱口、早晚刷牙等关键问题，工作人员讲解了正确刷牙方法与日常口腔护理要点，引导学生们掌握科学护齿技能，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工作人员还发放了全国爱牙日主题宣传页，上面清晰呈现口腔保健要点、正确刷牙步骤、护牙小常识等内容，方便学生随时学习、牢记践行。
6: 通过今天疾控老师的讲解，我学到了很多护牙知识。我知道了每天要认真刷牙、少吃甜食、饭后漱口，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以后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7: 本次爱牙日进校园宣讲，主要是让同学们掌握护牙知识，学会正确刷牙，认识龋齿危害，

0: 引导孩子从小养成口腔健康习惯，同时带动家长一起重视口腔保健，家校协同守护孩子们的口腔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今年9月第三周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近日，育才小学举办推普周主题活动，通过校园宣讲、社会实践，引导师生和家长增强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活动现场，科普推广员在学校操场向同学们讲解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性，结合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说明普通话在沟通交流、知识获取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鼓励同学们从自身做起，在课堂发言、课间交流中坚持使用普通话，争做推普小小宣传员。随后，学生们走出校园，向校门口等候的家长发放普通话宣传折页，用实际行动将推普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九月，过敏性鼻炎迎来年度高发时段，不少市民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炎痒等不适症状，市民需加强防护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发作。秋季空气干，
2: 进行一个更正规的就诊和诊疗，我们还要小心，在当前换季的大背景之下，我们除了过敏，可能还会伴随一些感冒以及发烧和一些流感的一些问题，因为它的症状与过敏比较相似，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误判。所以我们广大群众对于过敏反应如果不能明确进行区分的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更为规范的去接受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的一些诊查和治疗。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的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没钱。
1: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爱，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陪伴着您。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里陈列的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个碗吗？
1: 哎呀，世界太大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5: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4: 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供暖设施检修收尾，扩面提质，保障今冬供暖。我是大明星，全民好声音区直部门专场海选举行。区疾控中心开展全国爱牙日进校园主题活动。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医生支招科学防护，对症诊疗。下面是详细内容。为彻底消除冬季供暖隐患，全面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连日来，区供热服务中心统筹辖区各供热企业，全面开展供热设施检修工作，以高标准检修、高品质扩面、高水平服务，全力筑牢今冬供暖安全防线。
1: 今春停暖以来，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及时组织区内6家供热企业，对全区216座热力站及部分老旧供热管网开展了全面检修，覆盖主次管网、老旧管网、小区末端管网及换热站设备，确保无死角、无盲区。同时，同步推进老旧供热设施改造、燃气锅炉优化升级等配套工程。在教育局门口至北斗路供热管道更换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对地下老旧破损管网、失效阀门及保温设施进行集中更换修缮，同步开展管网清污等作业。该工程由鹿泉成发投集团所属供热集团程序供热有限公司实施，将有效解决该区域群众集中反映的供暖问题。与此同时，在鹿景园换热站检修现场，工作人员有序进行设备拆解、清洁保养、调试校准等作业，针对补水泵、循环泵、换热器、控制柜等核心设备，逐一开展压力测试、电路检测、部件更换和系统调试，切实提升供热输送效率。
2: 自4月份开始，我们结合上一采暖季的供暖情况，针对存在问题的管网和设备，全面开展冬病夏治维修保养工作。在工作中，我们坚持不放过一个隐患，不漏检一台设备，全力确保冬季供热安全稳定运行。截至目前，换热站检修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作本月底将全部完成。我们将严把时间节点，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和注水打压工作，同时对设备管网进行细致摸排，全力确保按期供热、优质供热。
1: 在扎实开展检修工作的同时，我区持续推进集中供热面积拓展，进一步补齐区域供热短板。该项工作被纳入2026年全区民生实事项目。
3: 上采暖季，华能上压电厂在鹿泉区新增供热面积70万平米，整体供热面积突破1000万平米，覆盖。
0: 下一场怀鹿镇专场海选将于9月24日晚7点半在山水鹿泉兴业市集举行。9月20日是第37个全国爱牙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正确刷牙步骤，护牙小。”长。

0: 常识等内容，方便学生随时学习，牢记践行。
1: 通过今天吉凤老师的讲解，我学到了很多护牙知识。我知道了每天要认真刷牙，少吃甜食，饭后漱口，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以后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2: 本次爱牙日进校园宣讲，主要是让同学们掌握护牙知识，学会正确刷牙，认识龋齿危害，引导孩子从小养成口腔健康习惯，同时带动家长一起重视口腔保健，家校协同守护孩子们的口腔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今年九月第三周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近日，育才小学举办推普周主题活动，通过校园宣讲、社会实践，引导师生和家长增强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活动现场，科普推广员在学校操场向同学们走出校园、向校门口等候的家长发放普通话宣传折页，用实际行动将推普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带动家长共同参与。
3: 说好普通话。
4: 一些流感的一些问题，因为它的症状与过敏比较相似，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误判，所以我们广大群众对于过敏反应如果不能明确进行区分的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更为规范地去接受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的一些诊查和治疗。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

0: 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5: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 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9: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9: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处在什么位置？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some crazy thing. 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7%。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
1: 没有不会消失的身影，但是某些忘不了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我跟嘉凯最大的遗憾都是爸爸因为生

0: 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3: 从前从前，有一位小王子，他住在 B612星球，他没有朋友，唯一有的就是他最爱的花朵。在地球上住着一位小公主，这首歌是写给她的歌。